事情，我失眠好几星期，有人按门铃，打开是你拿着话说你要的心

怕冒险，只怕生命它没有爆点，像阳光般如此耀眼，是你的笑脸，你永远会是焦点，路很多人群挑选，我会看着你到你冲破终点。

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

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

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练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句号的句，大部分朋友都知道读枸，枸杞是落叶灌木，果实叫枸杞子，中医入药有

作用，没准儿您就在用枸杞子泡水喝呢。如果您只知道枸这一种读法远不够，它还可以读什么呢？枸，枸橘，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又叫枳树。它的干燥幼果或是没有成熟的果实可以入药。这种植物广泛分布于我国的陕西、甘肃、河北、山东、江苏等地，因为枝上多刺而且耐修剪，常常作为绿篱栽培。枸是这个字的第二种读音，橘是它的第三种读音。多年前我去医院拿药，药名中有两个字怎么读一时拿不准，一个是枸杞的枸，在这儿是不是还读枸呢？一个是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缘分的缘，可以读右半边缘吗？回到家查阅词典才弄明白，读举缘，又叫香缘，供观赏，果皮可以入药。举缘酸差点被我说成枸缘酸。朋友，您是怎么读的呢？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0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共同关注到的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大约30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受白海豚环流影响，合肥市将有明显风雨过程。具体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8级左右。今天白天最高温度30到32度，今天夜里最低温度24到25度。预计10号合肥阴天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指示。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周日上午，相遇

的朋友，倾听不同的声音，放开视线的复杂迷离，聊聊新闻背后的人和事，用最简单的一面和我一起共度好时光。

0: 欢迎您锁定频率 FM 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关注到的是共度好时光。我们与您相会每周日的上午10点到11点，与您共同度过一段欢乐时光。我是袁莹，各位上午好。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特别好啊，迎来了四位年轻的力量，四位小同学做客直播间。可能此时此刻有的孩子正在家中写暑假作业，也有可能正在外出游玩，而我们今天四位小朋友可以说是展开了一次完全不同的暑期体验。他们走进广播电台的直播间，畅聊自己的暑期心声，并且对未来充满期待。当然我也特别开心，因为能够跟年轻的力量去聊一聊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期盼。我们首先有请哪位同学先跟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呢？都有点害羞。好，我看到一位同学已经举手了啊，把话筒拿到自己跟前啊。此时此刻啊，跟大家沟通和交流的方式就是通过小小麦克风哈。您好，跟大家先打个招呼，介绍自己。
1: 大家好，我叫姚依依，今年7岁了，现就读于168玫瑰运学校小学，即将成为2年级小学生。我最大的兴趣爱好是唱歌和跳舞。等我长大了，我想成为一名光荣的医生，将来救人治病。
0: 嗯，好嘞。依依是开学才上2年级，对不对？
1: 对。
0: 哦，但是我觉得你的梦想还很宏大，很伟大哈。为什么想当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啊？
1: 因为我能帮助很多的人。
0: 嗯，能帮助很多人。你不害怕医院吗？去医院的时候不害怕医生给你打针吊水看病吗？
1: 不害怕。
0: 不害怕，好嘞。嗯，依依今天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你看到这个环境有没有什么感受想跟大家分享？
1: 就是没讲话之前感觉有点紧张。
0: 嗯，现在呢？
1: 现在呢就不怎么紧张了。
0: 哦，好嘞，觉得放松了，对不对？
1: 嗯，
0: 好的。嗯，好，希望今天能享受这个过程，好吗？
1: 好的。
0: 好，接下来还有谁跟大家打招呼？好，又是咱们一位女同学啊。好，你好。
2: 你好。
0: 嗯，你叫什么名字呀？跟各位介绍介绍自己啊。
2: 我叫王子琪。
0: 嗯，你来自哪个学校啊？你多大了呀？对啊，你喜欢做什么呀？
2: 我喜欢画画。
0: 啊，你来自哪个学校呀？啊，还没上小学是不是？
2: 我即将要上1年级。
0: 哦，即将上1年级，好嘞，那就还是一位我们的这个准幼儿园毕业生，对不对？啊，子琪可以不用看稿子，就是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啊。哎，子琪，我想问问你，你的业余爱好是什么？就是画画吗？就这一件事儿？有没有别的业余爱好？
2: 还有跳绳和游泳。
0: 哇，你还会游泳？嗯，那你比如说刚才依依说她的梦想是成为医生，你有没有梦想？或者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梦想？
2: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画家。
0: 哦，为什么？
2: 因为画家能画很多的画。
0: 哦，好嘞。嗯，我想问一下这个王子琪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你的感受是什么？
2: 我感觉很紧张，因为呢突然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0: 对，陌生的环境。哎，你平时是一个很害羞的小姑娘吗？对陌生环境。
2: 还行吧。
0: 还行吧。现在还紧张吗？
2: 嗯，好一点了。
0: 好一点了。好，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别紧张好不好啊？但是别紧张，光靠嘴巴说没用，对不对啊？你可以眼睛看着我，哎，或者眼睛可以跟同学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我觉得慢慢的就会放松。好，接下来还有谁跟大家打招呼？

0: 好嘞，话筒就在你面前。你好。
1: 大家好，我叫牛新一，我今年9岁了，我来自合肥市奥体小学205班。我的兴趣爱好是跑步。
0: 哇，跑步，我觉得你可能是个跑步健将吧，跑得应该还不错。你知道我怎么看出来的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因为你特别瘦，对不对？特别有劲儿，是不是？个子还挺高，是吗？那你的业余爱好就是跑步吗？有没有别的业余爱好？
1: 踢足球。
0: 踢足球。世界杯看了吗？
1: 看了。
0: 看了。你最喜欢哪个球员，或者最喜欢哪个队伍？
1: 我最喜欢梅西，然后呢，最喜欢阿根廷队。
0: 那梅西和阿根廷得了亚军，你伤心了吗？
1: 伤心
0: 啊，不要紧，因为可能你还能在别的比赛赛场看到梅西，对不对？还有阿根廷可能会参加下一届世界杯，别伤心，好吗？好，我想问青衣啊，来到直播间，你的感觉是什么？两个小女孩其实都在分享自己的内心活动啊，我好紧张，我有点害怕，我现在略微好一点，但是我想问男孩的问题跟女孩不一样啊，你有没有观察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样子？有没有看到什么不一样的东西？你的感受是什么？
1: 看见就感觉很多设备的话，感觉非常帅气。
0: 设备很帅气，比如说什么？
1: 比如说
0: 电脑啊，几台？1、2、3、4、5。
1: 5台。
0: 对，5台电脑很帅气。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在做什么特别厉害的一个动画制作呢，是不是？你好奇吗？这5台电脑做什么的？
1: 做啥的？
0: 做啥的？好，这5台电脑就是帮助把你们的声音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大家都能听到你们的声音。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好，也希望青衣今天在我们这不仅能够好好的说，也能够好好的去观察，得到收获，好吗？
1: 好，
0: 到最后一位同学了，把话筒拿到自己跟前。你好，
2: 我叫陈宇泽，我今年9岁了。我即将这个暑假过完，我就要上3年级了。
0: 我觉得你有点紧张。因为你在抖。你在上下的不断的震动。
2: 不是，是我腿在抖。
0: 对，那你先放松。对，深呼吸，调整一下。可能会略微好一点，对不对？别紧张，别害怕，眼睛可以看着我呀，或者看着同学们，是不是？陈玉泽喜欢做些什么？平时生活里？
2: 平时生活里，我不知道。
0: 不知道。除了写作业、学习之外，喜欢干点啥？
2: 玩啊。
0: 玩？玩什么？
2: 去绿洲那边有一些玩的地方。
0: 你绿洲公园那么多玩的设备，对吧？你大概会喜欢什么类型玩的东西？
2: 攀爬。
0: 攀爬架之类的，是不是？那应该在攀爬上还是比较有能力的，爬得挺高。爬得高不高？
2: 那个攀爬就大概就就这么高。
0: 这么高是多高？
2: 就是这层楼这么高。
0: 这层楼这么高。一层楼大概有4米吧，3米、4米左右，差不多吧。好，所以你看你都能爬那么高的地方，那你现在还会紧张吗？因为人的紧张分为很多种，对吧？身体的紧张，心理的紧张，你现在可能是心理的紧张，我觉得可以稍微让自己放平心态会好一点。所以你平时喜欢做的事儿就是运动吗？算不算运动？算不算？不算。那你还喜欢做什么？
2: 我兴趣爱好是无人机。
0: 对着话筒说话。
2: 我兴趣爱好是无人机和搭乐高。
0: 搭乐高、无人机。说到无人机，自己应该是能很好的操控了吧？哇，好厉害啊！
2: 我一年级就开始学无人机。
0: 好，希望用无人机的视角带你去看这个世界，好不好？你的梦想是什么？
2: 我梦想是名科学家。
0: 科学家，想做哪方面的科学研究呢？或者发明个什么？
2: 我想发明一种那种铁，就是被研，就是在可以在那个可以观察太阳的那种，
0: 可以观察太阳的，
2: 也跑太阳里面的那种。
0: 哇，那我们是要去太阳里用这个仪器呢，还是在地球用？
2: 太阳里面。
0: 哇，那也就是我们园里能进太阳了，太棒了！
2: 我想去那个，我想看看太阳长啥样。
0: 哇，太棒了！有梦想，什么都不算晚。刚才还忘了问青衣哈，青衣你的梦想是什么？
1: 当一名科学家。
0: 也是科学家。你想发明一个什么东西呢？
1: 就那种机甲，因为到了以后天气会越来越热，然后呢人类肯定会受不了，所以说那个制造一种那种衣服，然后呢可以把温度调到跟24度这种
0: 恒温，然后我们穿的这衣服。
1: 对，
0: 那这衣服好看吗？我特别关心这个问题。
1: 有的好看，有的不好看。
0: 重不重？
1: 会重一点。
0: 会重一点。哦，好，但是能让我们很舒服，对不对？
1: 对。
0: 那也就换句话说，我穿着衣服我不再怕夏天了。可以这么理解。
1: 对。
0: 你怎么知道以后天气会越来越热？
1: 因为现在冰块逐渐融化。
0: 对。所以全球变暖，对吧？太棒了。哎呀，我们的同学们上天入地结合生活，仰望星辰，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国未来的希望啊，为我们四位小学生点赞，太棒了。好了，听他们说完了他们的梦想，当然我们接下来会放一首歌，也是我们其中一位同学程宇泽啊，你送给大家的。这首歌叫什么？你给大家推荐啊？为什么会选这首歌？
2: 因为我哥有时候会听这首歌，然后我就跟哥哥后面一块听，我听着听着就喜欢了。
0: 今天好像还是哥哥带你来的，对不对？
2: 对啊。
0: 好，那这首歌送给哥哥，也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稍微休息休息，一会儿再见。

0: 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相聚周末电波，共度欢乐时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共度好时光。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为您直播送出的共度好时光，共同度过一段欢乐时光。相会每周日的上午10点到11点，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我是袁莹，各位上午好。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四位小朋友，两男两女，我觉得从他们的语言当中能听出现在的孩子认知比我们高多了，比如说知道全球变暖、冰块融化，知道我们想到太阳当中去看一看，甚至可能会想为着自己的梦想成为救死扶伤的医生啊，或者说追寻自己内心成为一名画家，更加独立和自主的个性塑造了未来的孩子。我们说现在叫 Z 时代，他们全部都是10后，很多都是15后了啊，年轻的力量。一会儿继续听他们聊聊他们的奇思妙想。今天既然来到我们的广播节目直播间，可能你们平时的很多方式没法展现，比如说跳舞，比如说踢足球啊，比如画画，那有一些方式可以展现，比如说通过语言表达的方式啊。接下来四位都带来了语言表达的内容，谁先跟听众朋友展示一下？好嘞，哇，这小手举的啊，好，我们首先有请小葡萄，对不对？王子琪哈，你先跟各位说说看你今天带来什么内容。
1: 大家好，我叫王子琪，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诗朗诵《七律长征》，毛泽东。
0: 好，开始。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痕铁锁寒，更写名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0: 太棒了，掌声，
1: 谢谢大家。
0: 哇，你好像是开学才上一年级，对不对，子琪？可是你知道这首诗好像是五年级的诗，用了多久背下来的？
1: 中班的时候会背了。
0: 哇，太棒了！你为什么会选这首诗？是因为读出了那股子红军的气势吗？
1: 不是，是因为我爸在家里建议我。
0: 哦，给你的建议啊？你喜欢这首诗吗？
1: 挺喜欢的。
0: 为什么？
1: 因为这首诗我们家庭都很喜欢。
0: 哦，都很喜欢，是不是？哦，而且我告诉你哦，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的一个周年纪念日啊，我们红军们在很多很多年前啊，这个过草地啊，这个翻雪山很辛苦，就像你诗中所说，最后才能三军过后尽开颜，才能迎来中国的胜利，才能过上现在的好生活。啊，谢谢你，非常的气势雄浑的朗诵。好，接下来谁呀？好嘞，好，依依啊，依依带来是什么作品？
2: 带来的是朗诵一首诗。
0: 一首，不，好像是一首吗？还是两首？
2: 哦，
0: 一首诗。好的，是古诗吗？还是
2: 古诗？
0: 古诗。那声音能不能大一点？
2: 好，
0: 好，开始。
2: 小儿垂钓，唐·胡狸能。红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见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0: 太好听了，为什么选这首古诗？
2: 因为是一个小朋友在小河边钓鱼。有人路过。给他打招呼，他就给他回应，没有说话，因为他害怕把小鱼吓走，钓鱼要有耐心，所以我喜欢他这种。
0: 你是把这首诗给我翻译了一遍，翻译得特别好，但是这跟你喜欢有什么关系呢？
2: 就是，我喜欢他钓鱼的那种耐心。
0: 啊，太棒了！哎，依依，我特别想知道你生活中是不是一个挺沉稳的小姑娘。就是我们说的沉稳，就是你特别有耐心，做什么事儿不急不躁，是不是？
2: 是的。
0: 是的，有什么事儿会让你特别着急吗？不会有。真的吗？完全不会。你有没有被别人表扬过？因为自己的好性格被别人表扬过？
2: 我们前就是我们一年级的老师。每上课都得表扬我几十次。
0: 都表扬你，表扬你什么呢？
2: 学习好。
0: 学习好，有耐心。 不着急、嗯、对不对？
2: 对，
0: 好嘞，太棒了。哎呀，依依是特别沉稳的小姑娘，就是从你选这首诗对不对、
2: 嗯、
0: 钓鱼得沉下心啊，钓鱼绝对不能忙忙躁躁那鱼就跑了，对不对？
2: 对，
0: 学习也是，生活也是，很棒哦、
2: 嗯、
0: 好，接下来好嘞，牛青衣把话筒拿到自己跟前，你带来的是什么作品？
3: 大家好，我叫牛青衣，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乌龟被秋风所破歌。
0: 哦，好，这首诗也很难啊，对不对？
3: 嗯，
0: 是谁写的？
3: 杜甫。
0: 杜甫，你对杜甫和李白你更喜欢谁？说实话。
3: 李白。
0: 啊，李白，对，为什么？
3: 哎呀，感觉李白写的诗更好。
0: 更好一些，是不是觉得杜甫的诗对小朋友来说有点难？
3: 不是，
0: 不是，那区别在哪儿？什么叫更好？对，你怎么去理解这个更好？
3: 我就觉得，是李白那种，就是说，夸张的这个，非常有趣。
0: 哦，就是夸张的写作手法，让你觉得，比如说李白能成仙，对不对？
3: 对。
0: 李白能够把某件事情比喻得很形象。但是杜甫好像很少夸张，对不对？
3: 对。
0: 而且你们有没有觉得杜甫的诗略显悲伤？
3: 嗯，是的。
0: 李白的诗好像永远很快乐，对吗？啊，好，那不要紧，我们也很多人喜欢杜甫。人到大了，年长以后，会觉得杜甫的诗更有韵味。好，那就开始吧，加油。
3: 我乌龟被秋风所破歌，唐·杜甫。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寻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如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额景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不清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小如麻未断结。自心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寒士
0: 天下寒士，
3: 天下寒士，
0: 静开言，
3: 静开言，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屋，无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0: 好嘞，太棒了，掌声。这么长一段啊，我觉得对青衣来说好不容易啊。哎，这种是利用多久背的，还是过去就

0: 你来说，它就是一个挑战，对不对？挑战那种难的嘛。啊，好，谢谢青衣。最后我们再有请程宇泽啊，程宇泽，你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作品？
1: 王太让枣。
0: 哦，这是一个小古文，对不对？
1: 嗯。
0: 好嘞，王太让枣。首先，这个我们说读小古文和古诗还真的是不太一样啊。
1: 嗯。
0: 你觉得王太让枣，你为什么会选这篇作品？
1: 嗯，我觉得王太让枣有点意思。
0: 哪里有意思？
1: 就是这个读太不取那一段。
0: 哦，那你的意思是意思当中表示他为什么不去拿这个枣，很有趣儿。
1: 嗯。
0: 啊，好，那准备好了吗？
1: 嗯。
0: 啊，好，开始吧。啊，王太让枣，我们有请程宇泽开始。
1: 太幼敏悟，年数岁时，祖母及诸孙侄散枣立于床上，群儿皆近之，独太不取，问其故，对曰：不取自当得赐。由是钟表异之，既长通和温雅，人不见其喜韵之色。
0: 嗯，掌声。也很不容易啊，是一首小古文。很多人可能还没听明白呢，因为小古文嘛，它需要翻译啊。我想考考程宇泽，你跟大家解释解释这个小古文讲的是什么，跟大家说说看，离话筒近一点。
1: 就是我就是不知道祖母是什么意思，反正
0: 祖母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
1: 对呀、
0: 奶奶呀。
1: 就是他把，反正就是把枣粒塞在床上，
0: 嗯，
1: 所有小孩都去抢，
0: 嗯，
1: 然后就只有王太不去抢，然后他，然后就问他，为什么不取？
0: 嗯、
1: 然后他说不取自当得赐，就是他不取，就会有人赐给他这些东西。
0: 那为什么呀？哎，等一下，
1: 因为
0: 剩下三位同学，你们都听过这首小古文吗？
2: 没有。
0: 没有，你有青衣听过吗？
3: 听过其他版本的一个小古文。
0: 哦，好，那等一下，那个程宇泽，你先别公布答案啊。我想问剩下三个同学，一个小孩儿啊，得到老人撒了一床上的板栗呀、枣子呀，你们是不是都想吃？对不对？都会一窝蜂的去抢。可是有一个小孩叫王太，他居然不去抢，你们觉得是为什么？但刘青衣先猜，来，刘青衣把这个话筒拿到自己跟前，你觉得是为什么？大胆猜。
4: 我觉得是因为，他去抢的话，那就会证明，他就是说不怎么乖。
0: 哦，就是装乖呗，抢就是不乖。好，王子奇说说看为什么。
2: 我感觉因为是如果他抢的话，我感觉就代表他没有君子的礼节了。
0: 哦哟，好棒啊，没有君子的礼节了，对不对？得讲礼节。一猜猜看为什么。没事，大胆的猜。
4: 因为只有小孩子爱吃那些东西。
0: 但是这个王太也是小孩儿，这个主人公也是小孩儿，一群小孩儿，所有的孩子都去抢，就这个小孩儿他不抢。大胆的发散思维。我觉得这是个小游戏，就是你们大胆的去发散你们的思维，想想看。
2: 就是猜。
0: 啊，对，就是猜，对。一一再猜猜看。你可以结合你自己的生活，对吧？如果说你们班主任，哎呀，撒了很多小糖果给全班同学吃，大家一定都会去抢，是为什么？
4: 我觉得是
0: 不好吃。可是不抢怎么知道好不好吃啊？
4: 不爱吃。
0: 声音大一点，什么？
4: 不爱吃。
0: 哦，不爱吃。嗯，好，子琪又有答案啦，是不是？王子琪先说。
2: 我感觉，就是感觉他主人撒了一床的板栗之类的，我感觉应该是有人要来做客，然后呢又过来吃，然后他们故意喊他们吃，然后看他们会不会上当的。
0: 哦哦哦，会不会上当？好，刘青衣说， 话筒啊，话筒，说。
4: 还有一种可能是说，就比如说撒在床上，那奶奶为什么要撒在这么多？

0: 在超上的，有可能是不好吃啊。
1: 不好吃，还有呢？
0: 可能
1: 可能不好吃。好了，接下来陈宇泽公布答案吧，拿话筒到跟前哈，说吧。
0: 就是。我觉得我
1: 现在
0: 我现在有点理解那些意思了，就是王太为什么不去抢那些板栗还有枣子？
1: 对呀、
0: 就是那些孩子都是抢着去弄那些枣子还有那些板栗，然后王太呢，就是他乖，乖的话就会有人赐给他那些枣子和板栗，然后那些去抢的小孩，抢过了，然后他就没有了
1: 啊。好了，三位啊，你继续说，陈宇泽。
0: 所以他说
1: 不抢自当得赐。而且你们知道吗？王太这个人因为自己的性格很沉稳，没有去抢，长大以后当了一个大官啊。你看，而且他说。这个人很厉害哦，从来不会把自己的高兴和不高兴表现在脸上。哎，好，我觉得三位小朋友猜的都有各自的道理，对不对啊？当然有同学会相对接近答案一点，当然没有这个答案啊，就是不好吃，这个答案应该是不存在的。谢谢四位。
0: 抢的这么开心呢？
1: 对呀、应该是好吃的，对不对？好嘞。
0: 为啥
2: 就是说太苦了，然后所以说不想要，所以就给了。
1: 那不会吧？你奶奶会把不好吃的给你吗？
2: 他们奶奶。
1: 对呀、祖母是奶，你奶奶会把不好吃的给你吗？应该不会吧？
2: 会
1: 是不是？好，
0: 因为我刚才听这位的答案，我又想出来听第二个，就是。比他的更奇葩。
1: 你说
0: 发霉了？
1: 发霉了。谢谢你们，到此为止啊。好了，你看孩子们真的是天马行空啊。当然也感谢四位给我们带来四篇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啊。我觉得就是大家的选择也能表现出每个孩子的这个个性啊，是完全不同的。当然接下来这首歌曲在我们的中场时间段给各位送出，这首歌的推荐者是王子淇啊。王子淇推荐的这首歌名叫《半生雪》，对吧？为什么推荐这首歌？
3: 因为呢，我们
1: 话筒到哪去了啊？
3: 因为我在很多，因为我在很多外地的时候，我都听这首歌，所以呢，我就慢慢的喜欢上了它。
1: 好，所以把你的喜欢分享给大家，让更多人喜欢，好吗？好，这首《半生雪》送给所有的朋友，我们稍后再见。

0: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周日上午，相遇不同的朋友，倾听不同的声音，放开视线的复杂迷离，聊聊新闻背后的人和事，用最简单的一面，和我一起共度好时光。

0: 您继续回到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共度好时光节目当中。今天和牛青一、姚一、王子琪还有我们的程宇泽啊，共同走进一个小时的欢乐时光。可能只觉得时间太短，没法好好听听孩子们的内心心声。我觉得其实对收音机边的各位成年人来说，大家可以听听孩童之童言之无忌，当然其实背后也隐藏着孩子的内心故事。刚才聊完了你们的业余爱好啊，也说了一说自己的平时特别喜欢的一些就是朗诵作品啊。接下来我想问一问四位啊，这个暑假其实已经算过去一大半了，很快就要开学了，暑假是怎么过的？跟大家分享分享。好，王子琪先说吧，跟大家先说说看你的暑假是怎么去度过的。
1: 我暑假过得很充实，收获很大。
0: 没啦。怎么过的呀？
1: 我印象最深的课的事情是我去腾格里沙漠骑了骆驼，开了卡丁车，还滑了沙。
0: 你自己开卡丁车？
1: 对
0: 啊，可以啊。没有大人开吗？
1: 没有。
0: 哦哇，那你太厉害了。骑骆驼，开卡丁车，滑沙，对不对？哪个对你印象最深刻，感受最深？
1: 有两件事。第一个就是去腾格里沙漠骑骆驼，第二件事，
0: 我的意思是腾格里沙漠骑骆驼印象最深，对吧？
1: 对，
0: 那我们就先聊骑骆驼。
1: 还有一件事
0: 哦，好，你说。
1: 是我在游泳馆，我在三米水深的地方游到最底处，所以我很开心。
0: 哦，就你游到了水深三米的地方。
1: 嗯。
0: 哦，好，那我们就先说，一个是沙漠当中的干旱，一个是游泳池当中的清凉，对吧？一水一沙，先聊沙漠吧。
1: 嗯，
0: 哦，沙漠骑骆驼第一次骑，
1: 对，
0: 哦，什么感觉？
1: 就感觉好紧张，
0: 嗯，好紧张，
1: 我感觉鹿的脾气好好，我怎么骑他大腿？
0: 你还踢骆驼腿了？
1: 对，我还摸他毛峰。
0: 哦，哎，骆驼那毛什么感觉？
1: 感觉好，是那种软软的那种感觉，
0: 不扎手啊？
1: 不扎手。
0: 哦，不扎手，臭吗？
1: 臭，
0: 臭，
1: 特别臭，
0: 特别臭。
1: 然后我在门外画画的时候，然后那骆驼那个屎直接把我臭走了，
0: 都忍受不了。
1: 对
0: 哦，哎，骑骆驼的时候，你担心骆驼把你抖掉下来吗？
1: 担心啊，但是我后来就知道了，然后我下去的时候还掐了他一把。
0: 啊，你怎么这么腹黑？你还掐了骆驼，是为了报仇吗？你还记得你的骆驼什么颜色的吗？
1: 记得，有好几种骆驼，一种黑的，一种是棕的，一种是白的。我骑的是白色骆驼。
0: 哦，白骆驼，你知道白骆驼在这个整个骆驼种族当中很少见。哦，白骆驼非常少见的，还是很幸运的。骑骆驼的时候，当你坐上去的时候，骆驼站起来的那一下，什么感觉？
1: 就感觉我突然变高了。
0: 嗯，抖不抖？
1: 抖
0: 啊，
1: 那个骆驼大概1.9米那样子。
0: 哦，对啊，对啊，所以你坐在上面等于坐到2米的高台，对吧？
1: 对，
0: 那能不害怕吗？
1: 然后它一跪下来的时候，
0: 也抖了一下。
1: 对，它抖了一下，差点把我甩飞。
0: 啊，所以得抓紧，对不对？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晚上骑骆啊，这个大沙漠当中，王子骑骆驼。那再聊一聊游泳吧，好吗？你是今年才学游泳，还是以前就会？
1: 以前学了一段时间就停了，然后现在又学了一段时间。
0: 嗯，所以我的意思，能去三米的水深，你胆子真大呀！
1: 是训练好久之后才把我带过那边的去的。
0: 嗯，
1: 不是没训练就拼命去那边
0: 啊？对对对，得有一定的基本功，对不对？
1: 对。
0: 你游的是什么泳姿？蛙泳？自由泳？
1: 我现在因为那刚去那我刚刚去那边三米水深，需要先从同学起。我现在那边是搞那种单边滑手分解和仰泳，有的时候还会潜下去。
0: 哦，很厉害，很厉害，在水里。你说。
1: 还有三划一换和两划一换。
0: 哦，都好专业的术语，但是我就想问问，在水里三米深，你害怕吗？
1: 刚进去的时候有点害怕，但是那个水很奇怪啊。
0: 嗯。
1: 就是它沉不下去。
0: 为什么？
1: 然后呢？然后呢？只要你，然后你用腿，
0: 蹬水啊？
1: 不是，
0: 踩水。
1: 不是，就你的腿，然后那像波浪形一样晃动，然后就能沉下去，然后用整腿上来就行了。
0: 哦，好的，水底的世界是不是特别安静？
1: 挺好的，但是我现在还没学到在水底走路。
0: 嗯，好，那慢慢来好吗？太棒了，所以子琪，你对你的暑假就你自己定义了，特别充实，特别快乐，对不对？
1: 嗯。
0: 暑假作业写了吗？
1: 暑假作业。 我来每天我每暑假作业就有的时候会有那种暑假作业
0: 哦，就应该能完成吧，
1: 对，
0: 八月底开学前能完成吧，
1: 能完成应该
0: 好的，加油啊，太可爱了小姑娘。好，牛青怡举了好久的手啊，青怡把话筒拿到自己跟前。好，你的暑假过得怎么样？先总结一下。
1: 就是说去了一趟老家，然后后来就在家里学习，学完玩。
0: 哦，好，老家好玩吗？
1: 好玩。
0: 为什么？
1: 因为在那里的话，有猪，有鸡，有鸭。
0: 哦，乡村生活，对不对？是不是有点像孟浩然的古诗里描述的场景？
1: 是，
0: 对不对？春晓啊，锅谷人庄啊，对不对？有这种感觉。可是这种东西是不是平时在城市当中很少接触？
1: 是的。
0: 嗯，你最初接触鸡、鸭、鹅、猪，你嫌脏吗？嫌臭吗？
1: 不行。
0: 为什么？
1: 就感觉不行。
0: 很有趣儿是吧？
1: 是。
0: 你有参与到比如说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或者老家的人的这个农业的生活当中吗？比如帮着他们去做农活吗？
1: 有时候我会。拔那种韭菜，
0: 拔韭菜，就这里去拔韭菜是不是？拔了韭菜做什么好吃的呢？
1: 就是，
0: 把话筒拿自己近一点啊。
1: 就鸡蛋韭菜吗？
0: 鸡蛋韭菜，做鸡蛋韭菜馅儿是吗？好，还有两位也不用再研究我的话筒，不用玩了。好。那也就是说在老家有一些农事活动，对不对？
1: 对。
0: 很开心。有喂猪吗？
1: 有，有喂。
0: 然后你有发现猪吃的是什么？
1: 就一种混合食。
0: 混合食料是吧？嗯，好。所以老家的生活会觉得比城市的生活跟平时在合肥的生活，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就是说有时候在城市里，人来人往，非常非常
0: 吵闹。
1: 对，非常吵闹。还有车行驶，在老家很少车行驶，也很少人，非常休闲。
0: 嗯，就整个人很放松，晚上还能睡得很早，对吧？
1: 对，
0: 应该是啊，就整个人不会特别的焦躁不安，很放松。然后回了老家，回来写了作业，那也就是说青怡你的作业肯定是能写完，甚至肯定已经写完了。然后呢还在合肥也玩了，对不对？
1: 对。
0: 在家会玩什么？在合肥会玩什么？
1: 一般来说就会在下面玩那种拍龙卡。
0: 小区。
1: 对。
0: 跟同学玩拍龙卡。
1: 嗯。
0: 这个我也知道男生喜欢拍卡，我是知道的啊。但我其实不太理解这个拍卡的乐趣是什么。
1: 他们还出
0: 乐趣是什么？
1: 拍卡的话不是。价里很高嘛，所以说就想多赢几张卡。
0: 多赢几张卡，手会疼吗？
1: 一般来说打久了，让老手都
0: 到老手都不疼了。你是老手吧？
1: 嗯。
0: 还算是不是？好，所以青怡，你对这个暑假生活满意吗？
1: 满意。
0: 满意。好嘞，我们继续，谁来说说看？好，一声音大一点啊。一，这个暑假怎么样过的？
2: 首先我先每天。起床，然后洗漱，吃完早饭，然后就开始我一天的晨读，完成当天的语文和数学。我写完作业，要是天气允许，我会下去骑自行车运动，和跟一些小朋友一起玩耍。
0: 小区对不对？还有吗？
2: 然后呢？今年我暑假还去参加了全国舞蹈比赛。
0: 舞蹈比赛。到外地去比赛的。
2: 南京。
0: 南京。
2: 得了金奖。
0: 太棒了。
2: 然后看到了很多优秀的小朋友。表演。非常精彩。
0: 我想问依依，你跳的是什么舞种？民族吗？芭蕾。
2: 不是。
0: 民族。
2: 对，新疆的。
0: 好的。哎，我想问问你，第一次参加这么大规模的全国比赛啊，收获是什么？就是有各位厉害的选手，全国各地，对不对？
2: 对。
0: 好。还有吗？继续说。
2: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激励我要更加努力学习。
0: 好。
2: 然后成为别人眼里优秀的小朋友。 右。
0: 哇塞，太卷了啊！所以你的暑假应该是有学习、有比赛、也有玩耍，对不对？
2: 对。
0: 好，那我想问你，你会觉得自己玩的时间有点少吗？因为中间是有一个比赛夹在中间，因为比赛也有压力嘛，对不对？
2: 对。
0: 你会觉得自己暑假玩的少了吗？
2: 也不是。
0: 也不是，也不少啊。
2: 对。
0: 学习也很快乐，是不是？
2: 嗯。
0: 好，所以你对这个暑假满意吗？
2: 很满意。
0: 很满。有没有什么暑假里还没实现的事儿呢？还想做的事儿还没实现？趁着这个还有20天左右的时间。
2: 嗯，还想出去玩一玩。
0: 还想出去玩，想到哪儿玩？去外地玩是吗？还是在合肥？
2: 嗯，就是在合肥玩一玩。
0: 啊，合肥玩，也许爸爸妈妈就能听到你的心声，好不好？
2: 好的。
0: 放松放松，好吗？
2: 嗯。
0: 好，最后程宇泽，啊，跟我们说说看吧，你的暑假过得如何？
3: 嗯，还可以吧。
0: 嗯。
3: 嗯，跟他一样，我暑假中间也夹了一个比赛。
0: 比赛？什么比赛？五级、
3: 嗯。机器人。
0: 哦，机器人比赛。
3: 对呀、啊。
0: 哇。这跟我们分享分享，是在外地比的？
3: 嗯，在滁州。
0: 啊，在滁州，也是跟全国各地的高手？
3: 不是
0: 啊。
3: 嗯，全国各地高手那就是国家赛了。
0: 你这个是省赛。
3: 啊、
0: 嗯、啊，也就跟全省的高手，那也很了不起了呀。
3: 嗯，中间那个比赛我觉得就跟玩差不多。
0: 哦，为什么？
3: 嗯，因为它是操控，因为它是操控车。
0: 啊、
3: 嗯。要进国赛的话需要冠亚季。
0: 嗯，
3: 冠亚季的，然后冠亚季的话排名只有三个。
0: 嗯，
3: 所以只有三个人可以冠，所以只有三个人，这个但我们这次比赛就两个人。
0: 哦哦，明白明白。下次还有机会，对不对？
3: 嗯，
0: 下次还有机会、啊。
3: 只要再报这个。
0: 好的，所以换句话说，程宇泽，你这个暑假是学习玩儿加上比赛，对不对？
3: 然后还去老家了一趟。
0: 哦，还回老家了。
3: 嗯，还给我姥爷过了次生日。
0: 哦，那也很丰富多彩。
3: 嗯。
0: 你满意吗？
3: 嗯。
0: 感觉不满意哦。
3: 还行。
0: 还行啊、哦？有什么期待吗？嗯、剩的20天还有什么期待吗？
3: 没啥期待。
0: 没啥期待了。
3: 嗯、
0: 作业写完了吗？
3: 啊、
0: 嗯。作业写完了，
3: 学校作业差不多写完了。
0: 哦，还有家里作业。好，加油，小朋友们。好了，时间关系啊，我们最后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四位小朋友啊，就是今天谁陪你们来的，想对他说点什么。好，青衣第一次举手啊，就第一次第一名举手。我们先让牛青衣说，话筒拿到自己跟前。
4: 这次是我哥带我来的。
0: 哦，你哥带你来的。哦，想对他说什么？亲哥哥吧。
4: 对，亲哥。
0: 哦，亲哥，想对亲哥说什么？对哥哥说什么？
4: 非常感谢。
0: 啊，感谢他。嗯，哥哥平时跟你打架吗？
4: 打。
0: 打。哦，然后今天还愿意陪你来，是不是？
4: 嗯。
0: 只有感谢吗？没有别的话？
4: 就是说，在。就是说对他来说这么早送过来很不容易。
0: 哦，很不容易。所以给哥哥点个赞是吗？
4: 嗯。
0: 好嘞。好，依依谁陪你来的？
5: 嗯，今天是妈妈陪我一起来的。
0: 啊，妈妈。
5: 我有一个愿望想对妈妈说。嗯、
0: 好嘞，说。
5: 嗯，就是我想努力学习。
0: 嗯。
5: 然后呢，就是不想让妈妈失望。
0: 好嘞。这应该不叫这个对愿望，应该是你想表达你内心的最真挚的想法，对不对？但是也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好吗？
5: 好。
0: 要对妈妈说的就是自己要努力学习，是吗？
5: 嗯。
0: 好嘞，有没有什么对妈妈提的要求啊？
5: 没有。
0: 没有。好，给妈妈一个拥抱，好吗？节目结束后。好，子琪，谁陪你来的？
6: 我爸爸陪我来的。
0: 嗯，想对爸爸说什么？
6: 爸爸，我爱你。
0: 没啦。啊，好好，然后也给爸爸一个拥抱，好不好？好嘞，来，程宇泽，谁陪你来的？
3: 我哥。
0: 啊，也是哥哥。
3: 对，
0: 亲哥。
3: 嗯。
0: 啊，想对亲哥说什么？
3: 嗯。
0: 也是你这么早陪我来，真不容易，是这话吗？是吧？是什么？自己说。
3: 嗯。
0: 而且我知道你刚才放的第一首歌《Die for You》好像就是哥哥最喜欢的，
3: 嗯、
0: 对不对？
3: 对呀、
0: 啊。那这很多话要说呀、
3: 啊，
0: 应该跟哥哥感情很深啊。
3: 嗯、
0: 怎么不好意思说？

0: 不好意思说，那就节目结束后给哥哥一个大大的拥抱吧，好吗？让哥哥继续带你听好听的歌，可以吗？
1: 嗯，我听这些歌都是，
0: 往话筒近一点啊。
1: 我爱听这些歌都是哥哥听的时候我就顺便听，
0: 对呀、啊，
1: 我就跟在哥哥，我刚才不是说后面听吗？就跟在后面听、
0: 嗯，
1: 听完了我就喜欢上那个歌了，然后我、
0: 嗯、
1: 然后我就问哥哥这个叫什么名字，
0: 嗯、
1: 我就知道了。
0: 对呀、啊，这就是传承嘛，对不对？嗯嗯，好了，我们时间到了，今天可能还有两位同学要放歌，我们只能放到啊这个一一给大家推荐许嵩的幻听啊，时间有限，下次还有机会啊，我们一起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再见吧，我数一二三，你们说再见好吗？一二三，
2: 再见。
0: 好，我们下周共度好时光与您再相约，再见。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一个人的时候，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

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把班子选优配强，要严明换届风气，以零容忍的态度狠刹歪风邪气，确保换届风清气正。梁延顺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常态化长效化整改，要着力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扎实推进村社区两委换届，深化各领域党建工作，要持而不息改进作风，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要进一步强化反腐败穿透力，一起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断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梁延顺强调，当前仍处于防汛关键期，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始终绷紧思想之弦，总结完善运用台风八威防范应对工作机制，扎实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加强重点和薄弱环节防御，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全力做好应急处突准备，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梁延顺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真抓实干，创先争优，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不是省委委员的省级负责同志，不是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的省辖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直各单位、中央驻皖单位、高校和省属企业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部分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基层一线代表列席会议。
1: 接下来回顾一周要闻。7号上午，由合肥中科离子医学技术装备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国产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在合肥离子医学中心顺利完成首例临床试验。

0: 验患者治疗，这标志着国产质子治疗装备从实验室验证加速走向全流程临床应用，为肿瘤患者带来更可及更普惠的精准放疗新选择。一位66岁的早期双肺腺癌患者成为这套设备的首位受益者。据介绍，这位患者病灶位置特殊，传统放疗对周围正常组织损伤风险较高，而质子治疗可实现定向爆破式精准照射，在杀伤肿瘤的同时，最大程度保护周围正常组织，大幅降低毒副反应，尤其适用于早期肺癌、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儿童肿瘤等对精准度要求极高的病症。这次整个治疗过程安全平稳，初步验证了国产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的安全性、精准性和稳定性。据了解，国产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是合肥布局的重大医疗科技攻关项目，由合肥中科离子医学技术装备有限公司自主研制，核心超导回旋加速器技术孵化自人造太阳的衍生技术，整机自主可控，制造和运维成本约为进口设备的2/3。目前质子治疗费用已由之前的近30万元下调为17万元封顶，后续随着新一代国产小型化设备落地，质子治疗费用有望进一步下降，真正推动普惠化应用。这次进行临床试验的国产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将依托创新医疗器械绿色通道，在提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审批后投入临床。
1: 位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400米大气环境气象梯度观测塔泸州塔近日迎来重要建设节点，主塔结构顺利突破200米高度，这座我国在建最高的科研观测塔正以合肥速度在科创高地上节节攀升。随着第22段钢结构精准安装就位，泸州塔主塔高度近日正式越过200米大关。这座由中国科学院与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共同支持建设的大型科研设施，自2025年11月启动建设以来，全体建设人员严守安全质量底线，全力推动这座大国重器早日落成，为我国大气环境科学研究提供关键支撑。泸州塔塔身构件多、重量大，紧固件约8万个，超高建筑受风力影响大，构件吊装及安装难度极大。眼下正值盛夏酷暑，工程建设者们动态优化施工组织，针对高空风荷载和温差变形带来的精度挑战，他们依托 BRM 仿真模拟与实时动态纠偏技术全程监测，采用自生式双爬杆高空吊装工艺，塔身垂直度稳定控制在毫米级，远优于1/3的设计偏差标准。当前全体建设人员挂图作战，严守安全质量底线，全力推动这座国家级大气科研重器早日落成投用。
0: 我市近日在全省率先建成政务云统一密码服务体系，依托跨云节点的统一密码服务平台，为全市上云的政务信息系统装上数据加密一把锁，全面提升政务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防护能力。这个平台围绕身份验证、数据传输、数据存储、密码应用监管等四大领域，构建起密码服务加密码监管双核心架构，打造一体六域服务体系，实现云上密码能力统一管理和分域服务。平台紧盯云上政务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主力解决以往密码建设分散、标准不一和防护薄弱问题，实现数据防篡改、防抵赖、可溯源。据介绍，这一平台具备加解密、时间戳等功能，各政务系统无需重复建设就能获得标准化密码保障。同时平台创新引入监管功能，实现项目密码应用3同步一评估全程监管，推动密码应用从被动合规向主动治理转变。目前平台已为市发改委、市教育局等10几个单位提供服务，累计加解密超过1.9亿次。
2: 供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 6388-7777。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回顾一周要闻。记者周二从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了解到，今年以来，安徽着力打通民生场景支付大动脉，推动社保卡从养老金卡转变为日常消费一卡通。全省近万家优质商户完成支付受理环境改造，实现社保卡刷实体卡、扫电子码绑 APP 一键付，全渠道便捷支付。安徽作为长三角地区的人口大省，社保卡发行覆盖面广，应用场景多。据统计，截至今年六月底，全省累计发行二代、三代社保卡6200多万张，基本实现常住人口全覆盖。社保卡不仅是资金通道，更是支付的民生工程。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指导银行在交通枢纽设立专属服务点，推动社区食堂开通社保卡支付，推行就医购药一码通办，推动社保卡与数字旅游年卡无缝对接。截至今年六月底，全省1000多家银行网点支持社保卡交通功能激活，全省16个市实现公交地铁同城待遇，14个市开通了全国通行功能，促进交通出行同城化。推广社保卡发放农民工工资，解决一人多卡异地取款的难题。通过社保卡发放涉农补贴3463.29万笔，共计178.06亿元，民生福祉保障进一步可赶可急。此外，人社部门与银行机构以社保卡为载体，已经连续4年开展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活动，构建覆盖出行、消费、养老等领域的一体化惠民体系。
0: 接下来聚焦高铁建设的最新进展。5号上午，在肥东县北窑岗社区施工现场，最后一批单线减支箱梁实现精准架设，标志着新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引入合肥枢纽项目箱梁都已架设完成，为后续轨道工程全面铺开奠定了坚实基础。沪宁河高铁合肥枢纽项目全线设计架设减支箱梁542孔，施工需利用48个铁路天窗，分别上跨既有合肥新客线、合宁绕行线和淮南线，营业线行车密集，架设精度与安全要求高。建设管理单位合肥铁路枢纽工程建设指挥部会同中铁4局等参建单位，多次组织专家论证评审，强化资源配置和源头管控，并加强穿透式安全管理，确保每道工序受控。在装备和工艺上，建设团队调集先进设备协同作战，精准完成最大700毫米的梁体横移，以毫米级控制，解决了单线并双线采双架单作业难题。沪宁河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沿江通道主要路网客流、沿海及京沪通道部分直通上海客流的运输。项目建成后，将在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之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对于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优化沿长江地区铁路网布局、服务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促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 记者周一从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了解到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土建施工项目已经启动招标。作为长三角区域互联互通的重点工程，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是连接合肥与杭州的核心线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马鞍山与合肥、杭州等长三角地区核心城市的沟通交流，大幅缩短皖浙时空距离，加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对完善区域路网、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根据规划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段路线全长约65公里，全线采用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沥青混凝土路面，计划工期30个月。作为安徽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修编2020到2035年中的关键一环，以及长三角一体化交通网的关键工程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将成为连接合肥与杭州两大都市圈的重要通道。建设规模大、技术标准高，是集桥隧群、多枢纽、跨水系于一体的大型高速公路。
0: 记者周三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合肥市涉挥发性有机物工业企业百日攻坚行动目前启动。 本次行动将通过综合执法、科技监测等手段，推进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

大气常态化监管、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升大气环境质量。根据行动方案，我市将落实综合查一次机制，依托生态环境执法一表通查清单，实现单次入企全要素核查，减少重复检查，减轻企业营检压力，优化营商环境。科技手段的运用是本次百日攻坚行动的一大亮点。我市搭建起天地空一体化大气监管体系，综合运用激光雷达、移动走航、无人机航拍等技术，执法现场配套 PID、FID 检测仪、活性炭点值测试仪、红外热成像仪、风速检测仪等专业设备，全覆盖核查企业产污、废气收集输送、末端治理、排污排放各环节，提升执法检查精准度。为确保攻坚行动落地见效，我市将压实属地监管职责，完善督导问责体系。针对督查发现的走过场式检查、重大环境违法问题、漏查瞒报等行为予以全市通报，对问题严重的，联动纪检监察机关实施嵌入式监督，以刚性问责推动属地监管。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春秋末年，晋国的大权落到智、赵、魏、韩四卿手中，晋哀公成了傀儡，其中智伯独
1: 无心伤害

据《战国策》记载，晋国侠客豫让给贵族智伯做门客时得到宠信，后来韩赵魏三国瓜分了智伯的土地，其中赵襄子最痛恨智伯，把智伯的头盖骨拿来做酒杯。这时豫让逃到山里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一定要替智伯报仇。于是豫让就隐姓埋名，化妆成一个受过刑的人，潜伏到王宫里伺机刺杀赵襄子。不久豫让被识破身份，卫士要杀他，可是赵襄子却制止说，智伯死后没留下子孙，他的臣子中有肯来为他报仇的，一定是有气节的贤人。于是赵襄子就把豫让释放了，可是豫让继续图谋为智伯报仇，他全身涂漆，化妆成一个像生癞疮的人，同时又剃光了胡须和眉毛，连他的妻子都不认识他，看到他以后只是说，这个人长相并不像我丈夫，可是声音却极像，这是怎么回事？于是豫让又吞下火炭，为的是改变自己的声音。不久赵襄子外出巡视，豫让埋伏在必经的桥下，赵襄子骑马走在桥边时，马突然惊跳起来，赵襄子说，这一定又是豫让，派人搜捕之后果然抓住了豫让。赵襄子就责备说，你不是曾经侍奉过范氏和中行氏吗？智伯灭了范氏中行氏，你不但不替他们报仇，反而屈节忍辱地去陈氏智伯，如今智伯身死国亡已经很久，你为什么如此替他报仇呢？豫让回答说，当我侍奉范氏中行氏时，他们只把我当作普通人看待，所以我也就用普通人的态度报答他们，而智伯把我当作国士看待，所以我也就用国士的态度报答。这时豫让又对赵襄子说，君王以前已经宽恕过我一次，天下没有不为这件事赞扬君王的，今天我到这里行刺，按理应在这里将我处死，不过我想得到您的王袍，准许我在这里刺他几下，我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了。赵襄子为了成全豫让的气节，就当场脱下自己的王袍，豫让接过王袍以后拔出佩剑，然后用剑刺王袍后仰天长叹，天哪，我总算为智伯报了仇。豫让说完话就自杀而死。赵国的忠义之士听说以后都落泪惋惜不已，而他所说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也一直流传至今。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变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生活中告诫别人不要贪心，否则会被自己的欲望所撼。我们常会说这样的一句俗语，人心不足蛇吞象。战国时期的著名诗人屈原在《天问》一诗中就曾写道，灵蛇吞象，绝大何如。

0: 意思是说一条长蛇能吞下大象，那它自己的身子又有多大呢？关于这句俗语还有一个传奇故事。古时候，一对穷苦的母子相依为命。某年冬天，老母亲发现路旁有一条冻僵的小蛇，便把蛇救回家中。在她的精心呵护下，这条蛇居然起死回生了。于是老人便将小蛇放回山林。不料没过多久，老太太积劳成疾，突然去世了。儿子趴在坟头上放声大哭。这时一条巨蛇突然来到小伙子身边，说：恩人不用害怕，我就是被你的母亲救回家的小蛇，现在我要报恩，我的眼睛是两颗宝石，你用刀子弯去其中一只眼睛献给皇帝，一生就吃喝不愁了。之后皇帝看到了这颗又大又亮的宝石，喜欢得了不得，立刻重重赏赐了小伙子，并且说道：珠宝要成双，如果你能再得来一颗，朕就封你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巨蛇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报恩，便忍痛献出了右眼。果然皇帝封了小伙子宰相，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没多久，太后突然生病了，怎么治也治不好。宰相又跑到坟前把巨蛇哭来了。瞎了眼的巨蛇得知事情的原委后，叹了口气说道：哎，你钻进我的肚子里，割取我一寸蛇心，就能治好太后，但千万不能多割，否则我就没命了。宰相大喜，拿着刀钻进了巨蛇的腹中。他贪心地想，既然这蛇心是起死回生的妙药，我何不全把它给取下来据为己有呢？想着便一刀下去切下了整个蛇心，巨蛇惨叫一声，悲惨死去。宰相也被困在蛇腹中给憋死了。后来这一俗语中宰相的相逐渐地演变为大象的象，这句俗语也常被用来告诫世人切莫产生贪念。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北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

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练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

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

0: 这个弯拐得很直接，杨真摇了摇头。有男朋友？
1: 没有，我忙着工作。
0: 李文涛没再说什么，但是脸上充满了问号。
1: 这可不是推辞，我觉得工作比恋爱有意思多了。你呢？嫂子和孩子都有了吧？
0: 李文涛摇了摇头。工作比恋爱更有意思，你现在才发现，我可一直就这么认为。
2: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宫殿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宫殿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

0: 天一刻钟。
1: 国网合肥光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

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句号的句，大部分朋友都知道读枸，枸杞是落叶灌木，果实叫枸杞子，中医入药有滋补作用，没准儿您就在用枸杞子泡水喝呢。如果您只知道枸这一种读法远不够，它还可以读什么呢？枸，枸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又叫枳树，它的干燥幼果或是没有成熟的果实可以入药。这种植物广泛分布于我国的陕西、甘肃、河北、山东。

二种读音。举是他的第三种读音。多年前我去医院拿药，药名中有两个字怎么读，一时拿不准。一个是枸杞的枸，在这儿是不是还读枸呢？一个是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缘分的缘，可以读右半边缘吗？回到家查阅词典才弄明白，读举缘，又叫香缘，供观赏，果皮可以入药。举缘酸差点被我说成枸缘酸。朋友，您是怎么读的呢？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0: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一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

0: 生规模性返贫。
1: 常态化帮扶要再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谦：
2: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3: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4: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5: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7: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6: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6: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9: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

0: 油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4: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1.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3: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5: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3: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6: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8: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9: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0: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9: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1: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9: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

0: 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0: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2: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3: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报影：
5: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4: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6: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他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7: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8: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7: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9: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10: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1: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0: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2: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13: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0: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榆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 等级由四级提升为三级，同时停运途经曲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5: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0: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勤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3: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17: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16: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17: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3: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5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1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3: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9: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 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

0: 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六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0: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2: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3: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把两党都很难接受。
2: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3: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4: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念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时此刻你在，
1: 此时此刻，
0: 而此时此刻你在。

0: 织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电影。

0: 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

0: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18集。上述调查表明，该组织在中国大陆的活动局限于展览、宣传、讨论和学术活动，并且他们只吸引理工科背景的技术迷，组织成员过于年轻，社会影响范围很小。杨真盯着屏幕上的字，想把它给删掉，又不知道换什么来结尾。对蔡静茹提出的监控任务，龙剑的兴趣逐渐升温，杨真却开始不以为然。拉格涅夫来历不清不白，协会宗旨惊世骇俗，但这都说明不了什么。如果龙剑喜欢接这个活，那就让他和蔡姐去盯那条线吧。杨真倒是想深度地参与金麒麟专案。第二天，杨真找到了李汉云，提出了自己对这两个案例的看法。李汉云沉默不语，他的目标是要让调研室介入实际侦查，而不是只靠二手资料写空头报告。至于投入什么案件的侦查，他希望下级保持主动。好吧，他们去调查超人协会，你随时给金麒麟专案组提供咨询。要提供专业咨询，光靠学校那点存货可不够，杨真要请教真正的专家。周末，他又走进李文涛的矫正中心，大教室里布置起各种活动用具，一群不满10岁的孩子在辅导教师的指挥下在器具间爬来翻去，看上去和游乐园差不多。世上除了弱智，还有弱行，哪个孩子的行为能力比同龄人差一截？学名上叫做动作障碍， 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家

0: 长见识多，看到自家孩子笨手笨脚的也会着急上火。李文涛这个工作室就是为这种弱型的孩子提供服务。杨真拐进李文涛那个小单间，又看到桌上堆着资料，墙上贴的各种示意图，还有心理学家的画像，恍然间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那个实验室。工作室地方小，李文涛的这间屋子也兼做物料室，显得很拥挤。一张黑白照片挂在李文涛座位后面的墙上，那是一个20世纪初期的白人学者，留着大胡子，戴着金丝眼镜。心理咨询师喜欢挂弗洛伊德的照片，以示自己有宗有派。李文涛不是咨询师，也不会俗到这个程度，他一定是对这个人感兴趣。可他是谁？狗乐、考夫卡、桑代克。杨真在心理学家名单里回想半晌，想不出答案。发现他在端详那张照片，李文涛笑道：认不出来不算丢脸，海德很冷僻吧，就是心理学专业的人也没几个记得他。啊，杨真的脸红起来，他确实不记得这个名字。
1: 老师提醒一下，他是哪个学派的？
0: 掀起粗觉，这个概念你记得吗？李文涛没有回答杨真的问题，又摆起了老师的架子。杨真摇了摇头，这个概念对他来说也很陌生。后起惊觉，仿佛又回到了那间实验室。李文涛和杨真在你问我答中能够度过一个下午，享受求知的快乐。后来他们不再有师生界限，互相提问时谁没答上来，对方可以弹脑门刮鼻子。那种时光他们还能找回来吗？
1: 想不起来，但是一定和神经系统有关。
0: 杨真把思路回到那张照片上，他的回答已经擦了边，李文涛就不再为难他。这个人叫海德，英国神经学家，当年他切断自己前臂的桡神经和浅表神经，让相应部位的皮肤失去感觉。接下来一个月，神经断口慢慢愈合，海德记录下这段时间里皮肤感觉恢复的过程。先起粗觉和后起惊觉都是他描述实验现象时发明的术语。当时还没有显微外科，手术精度有限，他还要切自己的神经，搞不好那条胳膊就会废掉。挂他的照片不是因为他那个成果很重要，是要学习他的勇气，为了科学敢在自己身上动刀子。正在这时，一个年轻助手走了进来，告诉他们孩子到了。李文涛带着杨真走进外面的活动室，里面有七个孩子，清一色的小胖墩儿。李文涛合着节拍带他们做体操，女助手站在一旁协助管理。
1: 李老师每次都亲自带孩子呀？
0: 杨真问他。
1: 哎，平时主要是我们带，
0: 女助手回答说。他们的李老师经常在外面跑业务。是啊，带孩子本来就是重体力活，李文涛如果经常和孩子们玩耍，身体越来越健康，性格也活跃起来，这都不难解释。不管怎么说，这比当一个宅男强得多。因为有杨真等在一边，李文涛只带了一小节就退了下来，领着他回到单间，抓起矿泉水猛灌了几口。
1: 看得我都想参加进去，
0: 杨真童心大发。
1: 我小时候可没那么幸福，现在课外活动这么多。
0: 下次你来带操吧，比坐办公室强。李文涛大把擦着汗。
1: 你现在还有精力搞研究吗？记得你说过你要成为心理学界的哥白尼。
0: 笑容冻结在李文涛的脸上。

0: 算了吧，那是我太年轻。
1: 那时你也快30了吧？
0: 没用的，不在社会上闯荡，60岁也会很幼稚。
1: 咨询你一个问题可以吧？
0: 不能透露案情。杨真就把胰腺胆碱指酶本身当成个问题提给李文涛，他想知道这种成分是否有药用价值。药用？那东西服下去就变成了氨基酸，很普通的，能有什么药效？如果是注射呢？大概能舒张血管，记不清了，不可能算一种药吧。啊，对了，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结婚了吗？这个弯拐得很直接，杨真摇了摇头。有男朋友？
1: 没有，我忙着工作。
0: 李文涛没再说什么，但是脸上充满了问号。
1: 这可不是推辞，我觉得工作比恋爱有意思多了。你呢？嫂子和孩子都有了吧？
0: 李文涛摇了摇头。工作比恋爱更有意思，你现在才发现？我可一直就这么认为。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000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

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

0: 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1: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功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0: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5: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4: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6: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4: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7: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4: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10: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

0: 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1: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2: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3: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力介绍：
4: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3: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

0: 级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2: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6: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 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 7.2%、 6.5%。
5: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7: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8: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9: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0: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9: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1: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9: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2: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9: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 欧盟均保持增长。从

0: 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 100.8%、 20.8%。
1: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千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3: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2: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4: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2: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5: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6: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1: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

0: 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1: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式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2: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九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
3: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4: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7: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6: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6: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6: 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9: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

0: 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七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北京时间早间的7:01，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暴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8级，水面阵风9级，最高温度27度。今天夜里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8级，最低温度25度。预计11号阴天有中雨，北部局地有大雨。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锚定安全系统细分赛道，聚力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发展，
2: 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会议召开，
3: 我市各地严阵以待，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
2: 重大项目进行时专题报道，深耕产业赛道，以项目建设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
3: 安徽出台加快数字供应链发展行动3年行动方案，
2: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专题报道，合肥城博试点分钟级停车计费。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记者郑连军报道，肥西县依托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优势，深耕新能源汽车安全系统零部件领域，持续补练、研练、强练，已形成百亿级特色产业集群，汇聚多家国内外行业龙头和配套企业，为县域经济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在位于肥西经济开发区的一家新能源汽车配套企业生产车间，每36秒就有一台电子油泵产品下线，这些产品被

0: 应用在比亚迪、奔驰、通用、沃尔沃等国内外知名车企的车辆上，企业去年年产值突破4亿元。然而，在企业创业初期，成长道路并不平坦。由于客户资源匮乏，市场准入门槛较高，客服开发周期较长，供应链配套不完善，拉高了企业的原材料和物流成本。加上汽车安全行业人才比较匮乏，人员流失风险比较高。就在企业发展举步维艰之际，肥西县紧盯新能源汽车产业上下游关键环节，学习先发地区经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加快新能源汽车安全系统零部件产业集群形成规模，为企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帮助这家企业顺利走出低谷。
1: 针对企业普遍反映的产业链配套短板问题，肥西县积极借鉴义乌产业发展先进经验，搭建起产业供需对接平台，常态化组织链上企业开展上下游匹配活动，不断完善新能源汽车本地配套体系，优化产业结构。正是基于产业集群的精准定位，一批汽车安全领域头部企业先后落户肥西。君盛汽车安全系统安徽有限公司2024年正式运营第一年就超额完成生产目标，在2025年7月实现方向盘生产破百万的记录。肥西经开区依托已落户的近百家新能源汽车安全系统集群企业为产业基础，分类引导龙头企业和中小企业错位发展，锚定新能源汽车安全系统细分赛道，严把项目准入关口，全力打造辨识度高、竞争力强的特色产业集群，从单打独斗到抱团生长，从代工配套到集群崛起。截至目前，肥西县新能源汽车安全系统零部件特色产业集群已聚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00多家，产品覆盖安全气囊、方向盘、座椅安全构件等关键零部件，年产值超过200亿元。
0: 记者公正报道。8号上午，在全省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议结束后，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会议召开，贯彻落实全省会议精神，部署安排全市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市长张全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命山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台风白海豚登陆风力强，强降雨持续时间久，预计对合肥带来明显风雨影响，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突出问题导向，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全力打好防汛防台风硬仗。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环节，加密监测预警频次，健全应急联动机制，做好防汛物资、救援力量等各项准备，确保防范应对工作有章可循、高效有序。要紧盯重点部位，扎实开展中小水库寻堤查险，拉网式排查城市内涝隐患，严密防范地质灾害风险，必要时果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要紧盯重点领域，统筹抓好建筑、交通、文旅、农村等领域防范应对，及时做好供电、通信、供水等设施抢修维护，确保城市安全运行。要紧盯重点岗位，健全防台风指挥调度体系，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闭环解决群众防汛安全、救助帮扶等各类诉求，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市各地严阵以待，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昨天上午9点，在位于肥西县三河镇的丰乐河与杭布河交汇处桃花岛附近，由当地村民党员干部组成的巡堤队伍正在对河堤进行巡查，巡堤人员分班进行值守巡逻，重点关注河水水位变化情况，同时检查河堤是否有渗漏、裂缝、塌陷等现象，一旦发现问题立即上报，及时处理。目前，三河镇已组织21个村和社区，成立了150人的巡逻队伍，镇村两级干部全员下沉，分片分段包干河堤岸线，重点紧盯险段、闸口，24小时不间断值守巡逻，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当前，肥西县依托县、乡、村和村民组四级应急指挥调度体系，全方位组织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安徽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变更发布。

0: 台风黄色预警。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9号夜里到13号，全省最大阵风8到9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阵风10到12级。9号夜里到11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宣城、黄山市、池州、安庆、六安、铜陵、芜湖、合肥、滁州等地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省气象局和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公众注意防范，请市民朋友及时关注最新预警预报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工作。为方便车主台风期间停车避险，保障车辆安全，8月9号18点到8月12号8点期间，合肥城博运营的道路公共泊位免费开放，请各位车主规范停放，离车前务必关好车窗，妥善保管个人贵重物品，车内请勿遗留财物。台风期间，请尽量减少外出，停车时主动避开低洼易积水区域、高大树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危险地段。如有紧急情况，可拨打合肥城博客服热线962-969。
1: 继续关注时政要闻，记者邢敏报道。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省级层面专题宣讲暨全市专题宣讲工作部署会议7号下午在市政府中心召开。省委讲师团理论宣讲专家库成员、省社科联秘书长韩修良做专题宣讲。专题宣讲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为题，从明确特殊重要地位、把握科学理论体系、感悟强大真理力量、锻造坚强领导核心四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深度解读。参会人员表示，将以这次宣讲为契机，真正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破解发展难题、开展各项工作的具体思路和实际行动。省级层面专题宣讲结束后，会议对全市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工作进行部署。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宣讲工作的重大意义，把准宣讲重点，全面准确深入宣讲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宣讲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推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全市上下入脑入心落地见效。
0: 记者张正阳报道，安徽首场市级经营主体培训并购重组专题培训会近日在合肥举行。这次培训是我市落实省政府关于抢抓并购重组战略机遇期、培育新质生产力重要指示的具体行动。培训会上，授课专家结合实战案例，深度解析并购形势、标的甄选及风险防范，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质增效提供有力指导。近年来，我市多措并举激活市场，出台并购集聚区支持政策，每年安排7000万元财政资金，聚焦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链，推进链企并购融合。今年上半年，全市并购重组态势良好，发生交易83起，总金额超过330亿元。
1: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记者刘慧报道，项目建设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发动机。当前，长丰双凤经开区多个产业项目现场掀起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潮，为园区产业升级持续注入新动能。在安徽银轮新能源热管理系统有限公司年产140万套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产品项目二期施工现场，一栋地上3层、地下1层结构的生产厂房已拔地而起。目前，项目已进入全面装饰装修阶段，计划12月中旬全面完成。该项目一期于2024年底投产，布局了11条全自动生产线和2条连续式铝铅焊炉，具备日产10000件芯体的能力。二期项目将向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领域进行拓展，打造研发、销售和生产一条龙的企业，为周边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在安徽伟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清洁能源发电用智能光电复合线缆生产基地项目施工现场，2栋钢结构厂房建设齐头并进，其中一栋已转入内部砌筑施工，另一栋主体结构也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年底全面竣工，2027年底全面投产。项目投资约1.1亿元，将新增30000千米清洁能源发电用智能光电复合线缆的生产能力。目前，

0: 长丰双凤禁开区共有17个项目正在加快建设，随着这批重点项目建成达产，园区将进一步夯实先进制造业根基，助力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1: 供电一刻钟，
2: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3: 继续播报新闻。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出台《安徽省加快数字供应链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全省将培育50家左右省级数字供应链领军企业，2到3家国家级数字供应链领军企业，培育2到3家具备国内外影响力的数字供应链平台，建成10个以上省级数字供应链集群。方案确立数字化筑基、智能化渗透、数字化重构、生态化协同4大发展路径，通过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打破行业信息孤岛，搭建全流程数字化运营底座，推动人工智能深度嵌入采购、生产、物流、销售等环节，提升供应链智能决策和风险感知能力。依托数字平台打通全链路数据，重构业务模式，优化资源配置，依托工业互联网推动产业要素网络化协同，构建开放共生的供应链产业生态。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我省部署数字化改造提升、平台建设与市场主体培育等8大专项行动，全方位激活数字供应链发展动能。
0: 记者张正阳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日前，安徽省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在我市召开4届2次理事会，对会员单位开展专题培训。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这次培训重点解读了排污许可、遗政统管、碳排放双控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创新制度。近年来，安徽省及合肥市在环保产业规模、绿色制造、环境质量改善等方面都取得显著进展。全省环境产业营收已连续多年跨越1000亿台阶。今年，新能源及绿色低碳产业落地势头强劲，前4个月投资额已超1000亿元。
3: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8月8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合肥全民健身运动会特色健身展示活动火热上演，近1000名市民齐聚庐江体育馆，广场舞、武术、健身操舞轮番登场。在肥西县全民健身中心广场，由肥西县老年人体育协会组织的200多名太极拳和健身气功爱好者集体展演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等健身项目，选手们的动作行云流水，刚柔并济，展示出运动的刚柔之美、和谐之美。今年的全民健身日期间，合肥所有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开放。据了解，截至2025年底，全市建成并开放各类体育场地超过3万个，覆盖城乡的15分钟健身圈全面成型，市民可以就近便捷健身。日趋完善的体育硬件配套持续点燃群众运动热情，合肥每年参与体育活动人数超过100万人次，全民健身氛围日益浓厚。近年来，合肥常态化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会、城市足球联赛、智力运动会等各类群众体育活动，并积极推行赛事进街区、进景区、进商圈模式，深耕运动加文旅加消费融合发展。

0: 者刘慧、王中报道，在今年电力迎峰度夏期间，面对高温天气导致的用电负荷激增，各种新能源发电已经成为合肥电力保供的重要力量。其中，垃圾焚烧发电通过将生活垃圾无害化焚烧处理转化为电能，不仅有效缓解了电网压力，也实现了资源循环利用。合肥龙泉山环保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是安徽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垃圾调控室里，工作人员熟练地操控手柄，巨型抓斗单次就可以抓取近10吨垃圾送入焚烧炉。这家公司拥有4台机械炉排焚烧炉和2台40兆瓦汽轮发电机组，日处理生活垃圾约3000吨，每天发电量约160万度。自2021年6月建成投产到今年6月，这家公司已累计处理生活垃圾523.89万吨，发电量22.46亿度，节约标煤约74.86万吨。目前，公司主要处理来自我市瑶海区、包河区、新站高新区和肥东县的生活垃圾，每天有240到280车次的生活垃圾进入厂内。同样使用生活垃圾为原料发电的，还有合肥长丰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这家企业早在2018年就涉足这一领域，目前主要处理来自长丰县庐阳区和新站高新区的生活垃圾，日入炉量1000吨，年运行8000小时以上。截至今年7月，共处理生活垃圾376.21万吨，发电量13.5亿度。目前，我市共有5座生物智能发电厂，日均处理生活垃圾9195.41吨，日输送上网电量达318.50万度。所有发电机组都在今年迎峰度夏前完成停炉检修，设备工况良好，可随时满负荷投入运行。
1: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2: 记者董云浩报道。停车多停1分钟就要多付1小时的费用，这让不少车主觉得有些不合情理。近日，铜陵路和望江路交口停车场试点停车按分钟计费，让停车缴费更加精准。这也是合肥城博第一个按分钟计费的停车场项目。铜望交口停车场是一处复合型地下停车场站，共设250多个停车位。场站紧邻学校，早晚高峰接送学生车流集中，同时具有周边小区住户夜间长时间停放和商务临时停靠等多元化停车特征。以往这座停车场按照整小时计费，现在计费单元精确到分钟，停多长时间交多少费用，不少市民的停车成本直接减半。市民陈女士告诉记者，以往1个小时收费5元，现在按分钟计费，自己停了1个小时只花了2块多。合肥城市泊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包河分公司副总经理钱宏伟介绍，目前这里的收费标准调整为15分钟免费，超出后按每分钟0.06元精准计费。计费规则的调整也在用价格杠杆引导车辆快停快走，让有限的停车泊位能够服务更多临时停靠的车辆。据了解，目前我市已有3处停车场实行按分钟计费模式，为后续推广积累经验，也让城市管理多一份精细和温度。
0: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大豆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粮油原料和蛋白饲料来源。作为全国种业之都，合肥在稳固水稻、小麦、玉米两种优势的基础上，提前布局大豆种质创新赛道，种业科创成果不断落地见效。在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中，安徽豆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就凭借在大豆育种方面的成果崭露头角。在位于肥西县的安徽豆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里，多款自主培育的大豆新种质、新品种集中亮相。企业聚焦超低嘌呤、零嘌呤和高产优质非转基因大豆核心育种方向，开展种质创新、良种繁育、市场推广及深加工全链条布局。目前已选育出3个高产大豆新品系，综合产量性能优于国内常规大豆品种，有效突破国产大豆单产瓶颈。据了解，传统大豆嘌呤含量较高，不适合痛风和高尿酸人群食用，消费市场存在明显供需缺口。豆越农业科技瞄准大众健康饮食需求，持续深耕特色大豆育种攻关，成功培育出4项低嘌呤大豆新种质，研制出符合国家标准的低嘌呤豆制品， 填补了功能性大动

0: 市场空白，技术创新筑牢产业根基。截至目前，豆越农业科技累计攻克大豆种质创新技术30多项，斩获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13项，先后摘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全国大豆高产竞赛奋斗者奖等7项国家级荣誉，科创实力稳居行业前列。高温下的坚守。
1: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夏季持续高温天气对燃气和自来水供应企业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相关企业通过精细化运维、常态化巡检

0: 啊，它的移动速度慢一点，所以制造的累积的降水量可能会更大。后期呢，这个白海豚的残余的这种环流可能还会有北上的机会，这个时候北方还有冷空气东移，所以这个冷空气会和台风登陆后的这个低压环流结合，所以在华北黄淮也可能会面临影响持续时间比较长、范围比较大的降雨天气。
1: 刚刚专家也说了啊，和这个台风八威相比呢，海豚的移动速度啊会更加缓慢啊，即以形成量级更大的累计降雨量。那后期呢，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呢可能还会有北上的机会啊。今天呢，合肥市大到暴雨，中南部局地是大暴雨，雨量呢60到100毫米，市区中南部、肥东、肥西、巢湖、庐江局地超过了100毫米，最大的雨量呢是每小时30到50毫米。东北风4到5级，阵风8级，水面阵风9级，24到27度。
2: 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台风期间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避免开窗通风。如果一定是要需要外出的话，应该佩戴口罩，远离花草、积水潮湿的地方。另外还有比如说哮喘啊、过敏性鼻炎、过敏性体质的人群，要严格遵循医嘱，规范用药，可以随身携带急救药品，定期清洁家居环境，减少霉菌粉尘滋生。还有就是说，如果突发胸闷、喘息、呼吸困难、持续性干咳、喉咙发紧等症状，应该立即就医，避免延误病情。

0: 台风天啊，很多朋友准备出去旅行的可能也是改变了计划了。多家航司也是发布了台风退改签的方案。目前呢，国航、南航、东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都已经针对台风影响的航线发布了客票特殊的处置方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面对台风等极端天气导致的航班取消，旅客务必保持冷静。首要原则是先取消选座，再办理退改。旅客务必在航班计划起飞时间前联系原购票渠道或航空公司取消客票选座，这是后续顺利办理免费退改签手续的重要前提。目前，国航、南航、东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均已针对受台风影响的航线发布了客票特殊处置方案。符合条件的客票，旅客可在有效期内享受免费退票或首次免费变更服务。为提高办理效率，建议优先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微信小程序或原购票平台等线上渠道自助办理，避开客服热线高峰。此外，针对旅客关心的食宿与补偿问题，根据航班正常管理规定，台风属于天气原因，即